哈，以前睇罗技唱激光钟嘅时候，佢嗰种效法啊，真系顶佢唔顺啊！不过自从我同阿姐一齐之后咧，又唔经唔觉咁中意咗佢嘅 style 噃。咦？唔通我都系发姣？